0: 上海同个是那个什么，我到这边到就是老早这边到就那么店都这边到就，可能不是我那边到老早那里的，他们这家到就那边到就，马上那个东北酒店这边就是盖板这边没得，搞到那个美国酒店上我就往边上那家那家往边上那家那家往边上那家那家，往边上那家那家，大钱呐，那呢，出去先不要打，告诉我的不给往前边来，哦的，打太阳，那呢，俺那是不给，告诉我的不拿我两边落金的，有的那的，拿我两边落金的。 把三线，哦，被引入着，哦，被他们老给，哎呢，把老了也被限制住，哎呢，约定个得了，当年台湾都是东岸面对不起，哦，被他们老了约不进来，哦，是的，但台湾都是东岸面对不起，约定个个，现在第一点呢，哎呢，东岸三瓦塘，台湾这边他们了呀，哦，哎呢，是的，告诉我的，是的，对于台湾塘，是与东岸那样，日本蛮过钱的。
1: 哦，被新疆那边吞住的，哎，那边西域东岸塘，哦，那边住住台湾的，台了八个几个，告诉我那边台湾差不几个，住住台湾的台湾差不几个，西域东岸太阳，告诉我那边个拆迁，那边个到错，哦，那边东岸就东岸，等这些那边个摊头个，但什么约定个几个钱呢？哦，等这些团的住不下来，哦，但没了，台了怕到什么到人都去那边，西域东岸太阳，哦，被拆迁我当看个被东岸怎么样吧？ 是咱别你们几个人给别，我当给别，东岸咱没人吧？没几个人给别，东岸过了呀，上路当下去的。哦，大家耐心，电话这样，没几个人给别电话主要这个上路可不要了吧？是咱呀。哦，打电话呢，别没那呢没。哦，别个这个上路别蒙古当的别，老早把全部约定的这个，哎那边没是春节个趁地刚涨个，就给别个打电话的，是西域东岸这个。
0: 哦，这样，你直接地图你不对，那个不电话都东岸人吧的，马到浦江人口电话都东岸的，太来江跑到他人的这个边，交往我去村边，等这个跑到上路看呢，用别搞了呀，打哦，等这个你别个电话起码平这个，你到住住电话的，这个西域东岸去呢，哦，那对呢，等等这个电话都东岸住不到三月，他不对，村里你别到的，河的，当的，等这个他呢，哎，你别东岸三头呀，用不要嘛的。
1: 我真正印度，哎，你这个南下登记怎么主要个？他那里呀？哦，你那个坦白确实的，坦白，他确实的地方呢。哦，你有啥想的？你明白？我真正印度在呢，俺那是这个人不灵，一点就看不得了呀。而咱呢，俺在学校内心给白，哎，你白，住住台湾的白，西域东岸，就当白俺那是白，没拍到他们老了，这个全部都约得把咱没明白。哦，咱白，台来怕，就当个没拍呗。 哦，这个上路没动啊，上路当然呀，台上个怕，就告诉嘞，被几千把几个被拉人去，没土呀几个，但当人口那边吃了半截把，不然被当怎么土呀几个？哦，切都，哎，那我坦白确实区别蛮过些重要一把的，不然确实的，确实的把明朝等下几个，但看到有人，我那边人路上的民族，我等这个被南下上的民族蛮过几个，南北三界被去，大概那些被。
0: 但南方没用，别去芒果去吃呢，咱别目的别去芒果去吃，肯定用不着。但把中间的毛虫看呢，我别去芒果要去个那么着芒果要不用不着。哦，但把中间的虫，哦别虫插在接了呀，养几棵，就别出去出路，别那开始出路，不算路，也许出路，咱那等这个别出路，啥把等这一趴，哦别芒果路种起。刚才人家出路芒果要不着，但等等这边把出路，咱买个芒果要不要拿呢？哦。 俺那个对，告诉我的，南北三界被确实真的，但南北三界被确实用的，哎呢，哦呗，告诉我的吧，咱们乡里嘛，同意了，咱乡里同意了，南北三界被确实有，南北三界被咱确认了呀，我嘞，咱早晚南北三界被确认被开具蒙古用过的，原来呀，早晚告诉我的就这边钱的，哦，到这边钱的是你们都三百钱的呢，哎那边，嗯，差完那边等你钱，三界就担保这边，你去早晚就应算了，我那边，哦。 三级给单不借用的钱呢，先用呢。我被南北三级被单不你，你被你去找我去严肃呢。闲了，差我帮我的，咱别差我帮我的，别多的。哦，打，等呢，等等这个被南北三级被去，咱别打差我帮我。当然钱呢，这边有呢。我被我那边打没把打，打开门了嘛，咱别都是让我进去打的不？哦，等这个别打开门了嘛。我这打，哎呢，我呀。 告诉我的，不给，喂，哦，你不带。